0: 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1: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2: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3: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4: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最新民调，英语正式成为新西兰官方语言，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3: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上周三，新西兰国会发生种族辱骂事件，事件严重一度上升至外交层面。事情的主人公是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和绿党华人国会议员南希。
4: 上周五，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也就此事两度进行回复。卢克森表示，他认为彼得斯的言论属于种族歧视，但不会撤掉其外长职务。
3: 他表示，现在撤职彼得斯会导致联合政府瓦解，进而重新大选。他认为，如果上升至大选层面，最终的结果将交由选民们来决定。今天8月3日周一，卢克森在一档早间节目中再度对受辱门事件进行回复。
4: 记者发现，从事情发展至今，卢克森从未与彼得斯正面沟通。 RNZ 记者就此进行发问，卢克森回应说，这是他以新西兰优先党党魁身份发表的言论。而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了彼得斯的这番言论，并在报道中称其为新西兰外交部长。
3: 卢克森表示，他此前已经通过媒体清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我总会找个时间和他谈谈这件事，不过重点是我一直在外奔波，他也一直在外奔波。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我认为这就是种族主义，而且具有冒犯性，就是这样。
4: 卢克森表示，他是在点名批评彼得斯这种博取关注的做法，这是刻意吸引注意力，故意按别人痛点制造话题，让焦点落到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真正关系到新西兰民众的问题上。随后，卢克森被问及是否会排除未来再次与新西兰优先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3: 现在有太多假设性的问题了，目前我不想和任何人合作。卢克森说，我最理想的情况是内阁里有20名国家党部长，那将是对新西兰最好的结果。不过卢克森表示，国家党已经证明，即使与联合执政伙伴行动党和优先党在一些议题上存在分歧，仍然能够找到共同合作的空间。
4: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关注最新民调。最新公布的易普索议题监控民调显示，新西兰工党在受访者认为最关键的五大民生议题上被评为最具备管理能力的政党，并在经济议题上重新超越国家党。整体而言，受访者对现任政府的执政满意度表现持平，评分微降至4.1分。
3: 这项对1002名新西兰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工党在当前民众最关心的五大核心议题，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医疗卫生、经济管理、住房问题以及失业率上，均被选为最有能力妥善处理的政党。
4: 在今年5月的上一次民调中，国家党尚在经济管理一项上保持领先，但在其余4项上落后于工党。而在此次民调列出的20个社会议题中，工党有16个均被评为最值得信任的政党。

0: 相比之下，国家党仅在治安议题上超越工党，在国防与外交事务方面两党获评的能力持平。此外，绿党在环境与气候变化议题上被认为最具备管理能力，毛利党则在毛利相关事务上享有最高信任度。
1: 民调显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依然是新西兰人眼中最重要的社会议题。 自2025年8月以来， 该选项在伊普索的所有调查中均高居榜首。 通胀、医疗与经济这三项议题 自2025年2月起 便稳居民众最关注的前三名。下面来关注，英语正式成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2: 英语将立于毛利语和手语并列，成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此前，英语语法法案在国会通过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读稿。这项由司法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提出的法案仅有两页长，其中写道：“英语长期以来一直是新西兰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既被广泛使用和接受的官方语言。”
0: 但其官方语言定位并未在立法中明确确定。高德史密斯再次没有参与辩论，他此前曾表示该法案并非优先事项，而是联合政府的一项承诺。新西兰优先党将该法案纳入了联合政府协议。该党议员凯西·科斯特洛在三读时发言称，这项法案对该党所代表的
2: 辛勤工作的新西兰普通人非常重要，并否认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说，在民主国家为选举我们进入国会的人兑现承诺，并非微不足道，不必要或分散注意力的事。科斯特洛表示，该法案在立法中提供了清晰度和确定性，并且没有改变现有的对毛利语或新西兰手语的法律保护。 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条新闻，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将进一步攀升。据某大型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预测， 当新西兰统计局本周三公布最新数据时，失业率可能会从第一季度的 5.3% 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 5.5%。
0: 该经济学家指出，在经历了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和油价冲击之后，一些企业按下了招聘的暂停键。我们预计就业人数将保持不变，
2: 参与率将小幅下降至70.3%，而工作年龄人口将适度增长。该经济学家表示，总体而言，第二季度的数据预计将描绘出一幅相对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图景。另一位经济学家补充道，中东冲突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影响还需要时间才能在数据中显现出来。目前的整体情况是，
0: 劳动力市场依然疲软，新西兰家庭在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中经历了艰难的时期。尽管失业率上升对求职者来说是个坏消息，但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来看，这或许能让新西兰储备银行松一口气。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工资增长压力减弱，
2: 这有助于缓解储备银行对公司价格螺旋上升，从而加剧通胀的担忧。某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将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描述为低解雇、低招聘的环境，企业一直在尽可能地留住员工，但这也意味着即使经济状况开始改善，他们也没有回到招聘模式。该经济学家指出，
0: 职位空缺虽然从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失业者发现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长期失业问题比以往的经济周期更为突出。专家表示，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复苏需要时间，并取决于商业信心的全面改善。如果全球局势再次升级，这一复苏进程很容易被再次打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1: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夜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实用的健康好物推荐，让您和家人在新西兰的冬日里也能感受到来自纽华特产的温暖关怀。在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还是要先跟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我都会在这里等着您，为您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土的优质好物。那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介绍商品之前，照例要提醒大家，今天节目中推荐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这个网址请大家记好了，www.nzincn.com， 也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随时为您解答疑问。另外，如果您有任何购买咨询或者产品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拼读为 NIUHUA。添加微信后，您可以随时咨询产品信息，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客服小姐姐会耐心地为您解答每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上都会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如果您平时喜欢看报纸，不妨留意一下，报纸上经常会有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说不定就能淘到心仪已久的好东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说到维生素 C，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它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但遗憾的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维生素 C， 必须通过食物或补充剂来获取。特别是在新西兰的秋冬季节，新鲜水果种类相对减少，加上日照时间缩短，很多人可能面临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问题。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知名保健品牌 Sanovis 圣诺的500毫克维生素 C 咀嚼片，每瓶300片大容量装。 Sanovis 圣诺是澳大利亚历史悠久的保健品品牌，成立于1938年，拥有超过85年的专业营养补充剂研发经验。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简洁、原料纯净、价格亲民著称，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药房里随处可见，是很多本地家庭日常补充营养的常备品牌。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每片含有500毫克维生素 C， 相当于大约5个新鲜橙子的维生素 C 含量。维生素 C 对人体有多重要呢？首先，它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其次，维生素 C 对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秋冬季节适量补充维生素 C，有助于增强身体抵抗力。此外，维生素 C 还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对皮肤、牙龈和血管的健康都有积极作用。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维生素 C 还能促进铁的吸收，如果您平时有补铁的需求，搭配维生素 C 一起服用效果会更好。这款咀嚼片采用了橙子口味，口感酸甜适中，没有普通药片的那种苦涩感，大人小孩都容易接受。每天1到2片咀嚼服用即可，非常方便。300片的大瓶装，按每天一片计算，一瓶可以吃将近一年，如果全家人一起吃，也能吃上好几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这款 Sanovis 圣诺维生素 C 咀嚼片的月销量超过500瓶，是很多家庭的

维生素 C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您正在找一款适合全家日常补充的维生素C产品，这款 Synovis 圣诺咀嚼片绝对值得考虑。好，介绍完适合全家共享的维生素C，接下来这款好物是专门为女性朋友们精心挑选的。相信不少女性听众朋友都听说过月见草油的大名，它被誉为女性健康的天然守护者。今天推荐的第二款产品。 就是来自Blackmores 奥加宝的EPO天然月见草胶囊，每瓶190粒。Blackmores 奥加宝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保健品牌之一，也是南半球保健品行业的标杆企业。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科学、原料优质、品质稳定著称，深受澳洲和新西兰本地消费者的信赖。这款EPO 月见草胶囊采用的是冷压出榨技术提取的月见草油，最大程度保留了其中的活性成分。 月见草油最珍贵的成分就是伽马亚麻酸，简称 GLA。GLA是一种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但在日常饮食中很难获取足够的量。对于女性朋友来说，GLA 在维持内分泌平衡、舒缓经期不适、改善皮肤状态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很多女性朋友在生理期前后会感到情绪低落、胸部胀痛、皮肤暗沉长痘。 这些不是很大程度上与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有关，适量补充月见草油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这些周期性变化。除了对女性生理健康的支持，月见草油对于皮肤健康也有帮助。很多女性朋友到了秋冬季节，皮肤容易干燥、敏感，出现细纹。月见草油中的 GLA 可以帮助维持皮肤的水分和弹性，从内而外改善皮肤状态。 有些女性朋友反馈说，坚持服用月见草胶囊一段时间后，感觉皮肤比以前更有光泽了，生理期的不适感也有所减轻。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月见草胶囊每瓶190粒，按照每天1到3粒的建议用量，一瓶可以吃2到6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400瓶，人民币售价193.53元，约合纽币46.55元。 考虑到它带来的综合健康益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提醒的是，月见草油属于温和的膳食补充剂，建议坚持服用至少2到3个月，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它的效果。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女性朋友一直在寻找一款靠谱的女性保健产品，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月见草胶囊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这款好物可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和特定人群一直在寻找的。 说到痛风，相信不少听众朋友或者家人都深受其扰。痛风是一种由于尿酸代谢异常引起的关节疾病，发作时疼痛难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新西兰，由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原因，痛风的发病率并不低。除了遵医嘱治疗外，日常的饮食和保健也非常重要。今天第三款推荐的产品就是来自 Swissa 狮维师的高浓度西芹子胶囊，每瓶50粒。Swissa 狮维师是澳大利亚知名度极高的保健品牌，它家的产品种类丰富，从基础维生素到专业功能性保健品应有尽有。这款高浓度西芹子胶囊采用的是天然草本配方，主要成分是西芹子提取物。西芹子在传统草药学中被广泛使用，被认为有助于支持身体的正常代谢过程，特别是与尿酸代谢相关的功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芹子胶囊属于膳食补充剂，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天然方式辅助管理尿酸水平的朋友来说，这款 Swissa 高浓度西芹子胶囊可以作为一个日常保健的选择。它的配方温和，适合长期服用，而且 Swissa 作为大品牌，原料来源和生产工艺都有保障，吃起来更放心。除了关注尿酸问题的朋友，平时饮食中海鲜。 红肉摄入较多的人群，也可以考虑适当补充西芹子。新西兰是海鲜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很多华人朋友喜欢享用新鲜的海鲜大餐，但海鲜中的嘌呤含量较高，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增加尿酸升高的风险。适量补充西芹子可以作为日常保健的一部分。这款 Swissa 斯维诗高浓度西芹子胶囊，每瓶50粒，按照每天1粒的用量，一瓶可以吃近2个月。
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300瓶。

人民币售价 96.02 元，约合纽币 23.10 元，是今天推荐的产品中价格最亲民的一款。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朋友平时有关节方面的困扰，不妨推荐他们试试这款产品，配合健康的饮食习惯，共同守护关节健康。最后一款推荐是专门为家中有小宝宝的朋友们准备的。在华人社区，孩子的健康成长永远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说到婴幼儿营养补充， DHA 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DHA 是一种重要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和视网膜发育的关键营养素。人体自身合成 DHA 的能力非常有限，对于快速生长发育的婴幼儿来说，从外部获取足够的 DHA 尤为重要。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就是来自 BioIsland 百奥朗德的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每瓶60粒。 BioIsland 百奥朗德是澳大利亚专注于婴幼儿营养补充的知名品牌，他家的产品线专门针对孕妇、婴儿和儿童设计，配方温和，剂量精准，深受华人家长的信赖。这款婴幼儿 DHA 软胶囊采用的是海藻油来源的 DHA， 而非传统的鱼油来源。相比鱼油 DHA， 海藻油 DHA 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它不含鱼类可能携带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纯度更高，给宝宝吃更安心。其次，海藻油 DHA 没有鱼腥味，口感更容易被婴幼儿接受。每一粒 BioIsland 婴幼儿 DHA 软胶囊含有100毫克 DHA， 这是根据婴幼儿每日推荐摄入量科学设计的。对于0到6个月的宝宝，可以将胶囊剪开后把液体挤入奶中，或者直接滴入宝宝口中。对于6个月以上的宝宝，可以直接咀嚼服用，胶囊皮也是可以食用的。很多宝妈反馈说，宝宝很喜欢这款 DHA 的味道，每次喂的时候都很配合，完全不用担心喂食困难的问题。这款产品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1100瓶，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爆款。在华人家长群体中， BioIsland DHA 几乎已经成为了婴幼儿 DHA 的代名词，很多新手妈妈都是在朋友或者家人的推荐下购买的，用过之后又会推荐给更多的人。价格方面，人民币 148.01 元，约合纽币 35.60 元。一瓶60粒，按每天一粒计算，可以吃两个月。考虑到 DHA 对宝宝大脑和视力发育的重要性，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提醒的是， DHA 的补充建议从婴幼儿期就开始，并且最好能持续到学龄前。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很宝贵，错过就补不回来了。如果您家中正好有宝宝，或者身边有朋友刚生了小宝宝，这款 BioIsland 百奥朗德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会是一份非常贴心和实用的礼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Sanovis 圣诺500毫克维生素 C 咀嚼片300片，人民币 126.28 元，全家适用的日常免疫守护者，酸甜可口，经济实惠。第二款， Blackmores 奥加宝 EPO 天然月见草胶囊190粒，人民币 193.53 元，女性健康的天然守护者，从内而外呵护女性生理与皮肤健康。第三款， Swiss 斯维诗高浓度西芹子胶囊50粒，人民币 96.02 元，关注尿酸与关节健康人群的天然草本之选，价格亲民，温和保健。第四款，BioIsland 百奥朗德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60粒，人民币 148.01 元，宝宝大脑与视力发育的黄金营养，海藻油来源更纯净，宝妈口碑之选。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直接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也有保障。有任何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拼读为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有限时特惠和满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推荐的几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秋冬季节，气温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别忘了关爱家人的健康。
锁定 FM89.0 新华侨声。

0: 化加权音质天神悦动夜神伴你随行，
1: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新西兰的八月，冬末春初，汉密尔顿的夜晚依然带着寒意，但如果你仔细感受，空气中已经隐约有了几分暖意的流转。就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春歌》，春之歌，光是名字就让人心里生出一丝暖意。这是著名作家艾伟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今年七月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可以说是这个夏天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说到艾伟，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他是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艾伟原名竹雄伟，1966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对，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他青少年时代就读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是一所有着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的学校，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等文学大师都曾在那里教书。艾伟自己说，是春晖中学孕育了他的文学梦。后来他在重庆学的是建筑学，但最终被文学吸引，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从1996年在花城杂志发表处女作开始，他写了将近30年，笔耕不辍。艾伟的文学成就非常扎实，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并被改编成35集电视连续剧。2021年，他的中篇小说《过往》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更有趣的是，根据《过往》改编的电影《追月》，让粤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捧回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艾伟的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文学界，艾伟有一个称号叫人性勘探者，他一直专注于书写时代巨变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以及人如何在复杂关系中成为他自己。好，说完了作者，我们来聊聊《春歌》这本书。《春歌》是艾伟潜心淬炼的长篇新作，全书40万字，以杭州为舞台，以昆曲为气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引子，全景式的书写了中国40余年的壮阔变迁。小说融汇了司法观念的迭代、经济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崛起、海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多个时代主题，深刻地书写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葛。故事的核心人物有好几位，昆剧名伶徐颖春是舞台上的角，水袖低回，曲腔缠绵，法官宋之环端坐法庭，审判着别人的命运，却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着漫长的审判。医生范文清与徐颖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有富二代李彼得，困于执念，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以及率真侠气的陈一朵，

像极了《白蛇传》里的小青。有意思的是，小说虽然以一桩梨园旧案为引子，但真正核心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一个情字。随着叙事层层推进，三代人的命运跌宕，六户家庭的悲欢聚散渐次浮现。书中的人物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宥，有人困守往事，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的归处。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感的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已知的古典情韵。有读者评价说，这部小说的叙述不动声色，却挠人胃口，让人和着人物一起遗憾、开心、愤怒、共情。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这部小说最让我惊叹的地方有三个。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冠中帝君殿为春歌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主题是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邱华栋、潘凯雄、李耳、徐泽辰等文坛重量级嘉宾齐聚一堂，规格之高可见一斑。第一是他与古典传统的深层呼应。春歌巧妙地将白蛇传的传说编织进整个叙事结构之中。昆剧名伶徐隐春恰如现世的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四小青为挚友挺身而出，而法官宋之环手中的法锤与世俗的执念，则如同一座无形的雷峰塔横亘在人心之间。小说最点睛的笔触出现在结尾，宋之环放下法锤，以编剧的身份从法海的角度重新演绎了《白蛇传》。这一笔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第二是他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深情书写。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泽辰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他说，杭州的确缺少一部能够像王安忆《长恨歌》代表上海这样的作品，而春歌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都表达出来了。读完这部小说，你会觉得它和这座城市之间是匹配的。西湖的烟水、运河的桨声、钱塘的潮汐、昆曲的戏台，交织成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不头的晨昏烟火，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第三是他从理性思辨到情感凝视的转变。如果你读过艾伟以前的作品，你会发现春歌和过去不太一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称赞这部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内涵中国文化质地、中国符号鲜明、中国故事韧性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李耳则说，艾伟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此准确，如此精微，这是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夫。评论家潘凯雄也赞叹说，小说有着庞大的历史跨度和广阔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盛装了这么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可以说，春歌是艾伟半生文学积淀凝成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蜕变，从过去的强烈问题意识和历史感，转向了更有生命意识和现实感的书写。艾伟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在春歌中，他做到了。听众朋友，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春歌呢？首先，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身在海外，反而更加渴望读到那些根植于中国文化血脉

0: 中的作品。春歌写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那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执着，那种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这些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华人来说，读这样一本书，就像是在异国他乡听到了一曲家乡的昆曲，熟悉、亲切，又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怅惘。其次，小说中的人物也在经历着漂泊与寻找。那个困于执念的李彼得，最终重返故乡，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一去一首，一散一句，将个体漂泊、家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织并置。故事甚至延伸到了遥远的巴西，让江南的故事拥有了纵贯岁月、横跨山海的史诗气度。这种跨越山海的叙事，对于我们这些同样漂洋过海的华人听众来说，有着特别的共鸣。最后，我想用小说中引用的一首南宋慧开禅师的诗记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据说这首诗记构成了春歌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这大概也是艾伟想通过这部40万字的长篇告诉每一位读者的道理。如果你对这部小说感兴趣，不妨找来一读。春歌，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各大网上书店和电子书平台都可以找到。40万字或许需要你花上一些时间，但我相信当你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一定觉得不虚此行。好了，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冬将近，春可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都有一首不灭的春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0: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2: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0: 陈涛，这周可真是冷啊，极地寒流席卷新西兰，汉密尔顿也感受到了冬天的威力。
2: 是啊，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7月30号到31号，一股级的寒流给全国带来了航班取消、道路关闭和降雪警告。南岛的雪已经下起来了，北岛山区也是白茫茫一片。
0: 对怀卡托来说，虽然市区没有积雪，但气温明显下降。好在 MT Rua Pehu 滑雪场7月26号正式开放了高级滑道，吸引了不少滑雪爱好者涌向雪场。喜欢滑雪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去感受一下了。
2: 不过山区道路可能会有结冰，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防滑链。未来几天，汉密尔顿白天气温大概在10到13度，夜间最低可能跌到-12度，霜冻现象还会持续。听众朋友们，记得给花园里的植物做好保暖措施。
0: 好，天气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2: 孟月，这周市政方面有几条重要消息。首先是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大新闻。
0: 没错，8月3号，也就是今天，汉密尔顿市议会发布消息，下周将就地方政府改革的首选路径做出正式决策。大都市议题仍然是议会的首要考量。
2: 这次改革涉及汉密尔顿和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合并问题。之前咱们也报道过，R2边界变更程序已经暂停，因为政府改革带来了不确定性。现在市议会终于要拿出明确态度了。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地方政府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地税、市政服务和社区资源分配。咱们会密切关注下周的决策结果，第一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解读。